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听长辈讲过什么过去的事儿？看到 Blue 也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了，说奶奶在的时候呢，听奶奶讲爷爷过去的事儿。爷爷是当时战争时期队伍里下来的，因为祖奶奶在家乡没有留在北京，南方的工作好像也没有待太多年就回来了。那家里呢还留着爷爷的参军证明和那个年代很多工作单位的一些证明信，然后二爷爷退伍之后呢，就留到了天津，三爷爷在山西呢是个总工程师，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
1: 哇，这每个爷爷都是有成。

0: 旧的是吧、嗯、就是你说出来以后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1: 看到了，朵朵也敢来给我们继续留言
0: 啊。朵朵说到了，说我爷爷呢说他们那一代人是从苦日子里爬出来的人啊，小的时候呢饿过肚子，逃过荒，还吃过树皮。他说你们现在吃不完的饭在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命。
1: 如果说你听到哪个老人说不要浪费粮食这几个字，他们真的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你就听他们讲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舍不得扔掉一粒米了，真的粒粒皆辛苦。
0: 对，所以说我现在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吃不下也要把它就是紧了啊，就是把它吃到肚子里，不最起码不做到不扔不浪费。来看一下阿哲，还说到是跟我们分享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啊！说到我姥姥呢，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流行穿的确凉这种衬衫啊，那时候呢有一件这的确凉呢，比现在有一件名牌还稀罕。还说到穿上那件衬衫，走在这村里边都是回头率特别高的、啊，
1: 对自己也能昂首挺胸一些，是吧？
0: 哎、
1: 这的确凉呢，它是什么呢？涤纶纤维的音译，是在1960年的时候，首先是先在上海来进行研制的，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真的可以说到是风靡全国。但那个时候买布呢，不是要凭这个布票吗？我们一开始分享过，对吧？而的确凉呢，它是打折收取布票，就是比棉布还结实，但是呢价还便宜，所以当时呢一件顶三件。
0: 哎呦，确实啊，这的确凉。还真的挺好的，这一件衣服撑起来呢，不只是一个人的体面，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体面。
1: 对，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呢，有粮票，有工分，有煤油灯，有28大杠，有露天电影等等。也许有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日子，但是每一代人呢，都觉得这一代是不容易的，但往回看，其实每一代好像都是这么过来的。
0: 是的，今天是9月9号，那在50年前的今天，一代伟人离开了我们，而长辈们讲的那些故事呢，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过去和现实连接在一起。
1: 如果你很久没有听长辈讲过去的事儿了，不妨呢今天晚上打个电话，或者回家坐一坐，问问他们你们小时候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比你想象当中的更愿意讲，
0: 滔滔不绝了。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龙吐槽。哎，我今天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去华为面试的时候一道真实的笔试题。我先问问大家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来解决？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假设一个人120斤，一头牛1000斤，然后他俩呢要过一座桥，这座桥限重1000斤，请问人和牛该如何一起过桥？我来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哈，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呢，只要您答的我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给您发份礼物啊。你知道我这朋友怎么答的吗？他说我先去把这个牛卖了，买一部华为手机，然后带他一起过桥，因为华为手机就是牛。我不得不说，就这道题，就这个答案，不录取他谁录取呀？华为手机就是牛，我都没想到啊。此刻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也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显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他特别严肃的再三提醒我，任何吃的喝的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离开了千万不能要，知道不？哎，当时我就心想，我俩多少年交情了，不至于戒备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始终都没当回事儿。直到我看见他养的猫舔了我切果盘的水果，然后把爪子悄无声息的整我水杯里了，猫涮了个脚，我把水喝了。是的，去他家只要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千万不能碰。玉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同学家说他家买车了，那车100多万。龙哥，当时我也很想要啊，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交多少钱呢？妈，那个100多万。我妈正在往钱包里拿钱的那个手缓缓的就停下来，然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小草留言：龙哥，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呢是在奶茶店上班的，前段时间呢太累了，就想回老家呢找一个农产品卖卖，结果第一天上班他就被老板炒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呢来了一个客人，说想买一瓶农药，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人家，那你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啊？毛毛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那个殡仪馆准备吊唁，然后在路边呢就拦一辆出租车，因为牙疼，我上车之后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躺在后座上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司机啊，去那个殡仪馆。当时司机停了几秒，就突然特别忐忑的说，他说，哥们儿，你不上医院再看看？误用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是看人家说嘛，在这个药房工作呀，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些老人他记不清自己要买哪种药，得通过他对药盒的描述或者是这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来精确地判断他的真正需求。老周之前脾胃不好，就让朋友呢按着一个古方去给他抓药，于是呢老周就到了药房，也忘了这个方子到底是啥了，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药好像叫散皮。医生当时就说了，你是不是想要的是五行健脾散？还有一个老太太去药店说了，买一个那个阿弥什么咳嗽药，药店一猜，你想要的是不是念慈庵川贝枇杷露？阿弥什么玩意儿？雷记鲜果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就在家抱怨了，她说呀，就看那个网上有那个白肺，怎么感觉挺可怕的呢？我就说话了，那有啥可怕呀？多抽点烟，白肺就变成黑肺了。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凤丽的留言说：龙哥，我妈60来岁了，做饭呢还是很不好吃。那天我刚下班，我妈说她准备好了晚饭，就问我 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可以选择的。我当时一惊喜，我以为我妈又跟着网上学了，肯定做的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

0: 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换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三十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的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重新充电之后，明天继续原路继续工作，回来再次收获满肚子的垃圾。仙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摆正我对生活的态度？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十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二十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三十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个姑娘在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五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 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下班路上的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两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三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啊？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云南，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孩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做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全程看着一声不吭也没帮上忙，确实有点气人了。扶梯上放玩具车不管，撞了人还不吱声，这叫什么事儿？好在啊，目击者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了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法律能给个说法。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三十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家里10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她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幽兰新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民歌新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第三张专辑，终于有一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或者说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希望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葬》。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

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她真的很冤。如果她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珊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兴隆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他，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嗯，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他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

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

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quizás,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声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

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Kisses Kisses》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Wait for Me》等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

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五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老人总讲，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纵观生活，因为嘴上无耻，说话无度，给自己招惹祸事的人不计其数，而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人，往往能够在该沉默的时候管住嘴，稳住心，与人和睦，平顺无余。世事纷繁，若想行得稳当，过得舒坦，切记不要在别人说这三件事的时候多嘴。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是能够听到我的。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别人提及痛苦经历时，你别多嘴。知乎上的热门帖子，与不懂得闭嘴的人相交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高赞的回答是，像是在身边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会伤得你体无完肤。的确，生活中有太多人喜欢在别人失意时化身为人生导师，言辞犀利，随意点评，结果伤人伤己，得不偿失。网友子玉和一位同事关系很好，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有一回，子玉发现男友出轨，气愤地质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可男友不仅没有解释，还骂骂咧咧地将子玉赶出了家门。无处可去的子玉只能来到同学家借宿，一进门就声泪俱下地控诉男友，把心中的不甘和委屈全都告诉了同事。谁曾想，同事非但没有安慰子玉，反而指责他太过懦弱，没有主见。次日，同事又将子玉的个人情感经历在公司肆意传播，并嘲讽他卑微无能，像个软柿子，任人拿捏。同事的多嘴多舌，使得子玉深陷流言蜚语之中，苦不堪言。最终，他选择辞职离开公司，果断删除了那位同事的所有联系方式。

可见，人与人相处，七分靠嘴，三分靠心。管住嘴，言语谨慎，才能保持长久舒适的情谊；守住心，举止得体，才是成年人的处世之道。海明威说，我们花了2年学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做人会说话是一种本能，不多嘴就是一种修养。很多时候别人与你吐露心声，可能只是想要一句暖心的安慰，一个真诚的拥抱，而你只需要在对方身处黑暗时点亮一盏明灯，在对方孤立无助时给予适当的支援。否则一旦说错话，越过界，就容易得罪他人，甚至导致彼此的关系破裂。所以我们行走于世，要谨记多言惹是非的道理，闭口舌，不妄议，才能与人和谐共处，留住福报。第二，别人吐槽家庭矛盾时，你别掺和。心理学家乔治戴德说，所谓边界，就是让你的事儿归你，我的事儿归我。确实，无论两个人关系多好，也要注意分寸，远离对方的家务杂事纷争，才是睿智之选。在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王婷和丈夫相恋多年，婚后啊，生活也一直很恩爱和睦，直到王婷生下了女儿，婆婆前来帮忙照顾，一切都变了。起初王婷和婆婆相处的还算融洽，可后来他们经常因为育儿观念不合而发生争吵。王婷提倡无菌式育儿，婆婆却忘记给餐具消毒。王婷要培养女儿的动手能力，婆婆却大包大揽，生怕孙女儿累着。长时间的磨合与对抗让王婷心力交瘁，所以每当情绪低落时，她都会向闺蜜吐槽丈夫的不作为，婆婆的墨守成规。但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闺蜜每次听她说完之后都一声不吭，或者转移话题。有次王婷实在忍不住了，问道，你平时不是挺有想法吗？就不能给我出点好主意啊？闺蜜笑笑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本不该对你的家事指手画脚，否则很可能会加剧你与家人的矛盾。但我愿意做你的树洞，接收你所有的烦恼苦痛，帮你疏解糟糕的情绪。不得不说，这个闺蜜的做法真的是人间清醒。古语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久了，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就像勺子总会碰到锅沿儿，其中的摩擦与纷争当事人尚且无法洞悉缘由，更何况你是个外人。因此不掺和别人家的家庭矛盾才是成年人的高明之处。作为朋友，可以适当倾听抚慰对方的心情，但是不要过多介入，甚至为其出谋划策。要知道，有时候你的一句无心之语可能就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其搅入别人的家事当中徒惹是非，倒不如保持适当的边界，修得清净。好了，下一条，别人刻意隐瞒的真相就不要拆穿了。不知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自认为性格耿直，凡事却总爱刨根问底，甚至习惯揭露他人的秘密来彰显自己的神通。殊不知，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才是做人最大的智慧。上周的高中同学聚会上，刘琦给了曾经的同桌李毅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热泪盈眶地说，感谢好兄弟给了我一段没被拆穿的温暖青春。在场的同学们都一脸不解，经刘琦解释之后才恍然大悟，纷纷为李毅的善解人意鼓掌。原来高二那年，刘琦经常在课堂上睡觉，还时不时无故旷课，老师问他原因，他却只是淡淡地说晚上没睡好。而心思细腻的李毅
总感觉他在有意隐瞒着什么。偶然一次，他看到刘琦在一家餐馆打工，还发现他频繁地去往医院。经过一番打听，李毅才知道刘琦是为了给住院的父亲筹集医药费，才如此拼命地做兼职。可是当他问刘琦是否遭遇到困难时，对方却仍然面无表情地说没事儿。看透一切的李毅并没有多加追问，而是默默地替他做好详细的课堂笔记，为他补落下的功课。就这样，在李毅的善解人意的帮助之下，刘琦既顺利度过了难关，学业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弟子规》当中有言：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秘密花园，隐藏着不愿意示人的狼狈和难堪。若你揪着不放，强行道破，难免会给别人带去无法磨灭的阴影与伤害。可当你懂得悲悯，宽厚待人，为对方保留体面，不但可以规避冲突，还能赢得尊重。毕竟生活本就艰难，人人都有疲惫之时，不可言说。未来的日子里，做个通透的伶俐的人，不言人之私，不揭人之短，你才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如鱼得水，自在安宁。我一直很认同培根说过的一句话：交谈时的含蓄和得体比口若悬河更贵。水深流缓，人贵语迟。大多数聪明的人都能够掌握好说话这门艺术，当别人提起痛苦的经历时，不多嘴，守住彼此间的友谊；当别人吐槽家庭矛盾时，不掺和，明确自己的位置；当别人刻意隐瞒真相时，不拆穿，给对方留有一份体面。正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嘴。你的嘴就是你的运气，既能造业，也能积福。人生漫漫，愿你时常谨言慎行，不说是非，不管闲事，不拆人间，所行皆顺遂，所欲皆美好。不随意评论他人的事儿，是一种修养，不活在别人的评论里，是场修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电影《返老还童》里，有一句台词：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多重要。当缘起时我们相遇，当缘尽时我们哭泣，不是每个人都能陪我们直到世界的尽头，也不是每段感情都能做到相濡以沫。有一种爱，无缘夫妻，却牵挂一生。你好，我是大龙，在我非常疲惫的夜里，也愿意陪伴着你。希望你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打赏给我，让我知道此刻的你是愿意听到我和支持我的。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张爱玲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缘分，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不幸，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无奈，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残忍。我们都向往神仙爱情，一眼定情便是终生，可现实往往是阴差阳错，情深缘浅。在西游记里有9981难，女儿国的那一难是留给唐僧的。当温婉的女儿国国王问自己，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唐僧终究还是动了感情，但他肩负普渡

终生的大任，所以百般拒绝。两人无奈在长亭告别，一个芳心已许，一个去意已决，在唐僧跨马西去，留下女儿国国王倚树驻足，望眼欲穿。有人细心地发现，在整部《西游记》当中，唐僧和别人告别的时候用的都是佛门双手合十礼，只有和女儿国国王告别时是拱手礼。最后他说，如有来生，不在今生，要在来世，不是铁石心肠，也不是对方不好，而是相遇的太早或太晚，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里不早不晚遇到的人是最幸运的。缘分天注定，半分不由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周虎的人，娶了一个老婆，居然是狐狸修炼成人形的妖精。但是二人相濡以沫，夫妻二十多年，周虎从未害怕。胡妻曾对周虎说，我因前世欠你的恩情，今世来报你，缘尽之时我自会离开。直到某天，胡妻对周虎说，这个月十九日我们缘分将尽，我也该走了。走之前，我为你相中了一个媳妇儿，你去下聘礼，这事儿就定了吧。然后拿出平日里积攒的金银首饰交给周虎作为聘礼。周虎埋怨他怎么忍心提前离去，胡妻哭着说，缘分这东西是一日不可减，一日不可增的。谈缘分不是迷信，而是要看得通透，活得豁达。爱情本就少有圆满，来过已然难得，爱过已经足矣。不是每一种花都能结出果实，即便没有结果，花也得开得灿烂。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善终，即便结局不完美，至少欢笑是真的，眼泪也是真的，足以胜过大多数稀疏平常的日子。有故事可珍藏，有岁月可缅怀，共同留下愉快的回忆，结局虽不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有一种余生叫各自安好，在电影《一代宗师》里，宫二一世未嫁，不传意，争着一口气直到最后。他对叶问有情，但他们只有情缘，没有结果。电影里有一个经典镜头，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我心里有过你，喜欢人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宫二喜欢的坦荡，放下的洒脱，把遇见当成最美的幸运。人生的列车上，有甘苦与共的亲人，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相知相恋的爱人，也有萍水相逢的过客。有的人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有的人教会我们勇敢和付出。感谢每一位的陪伴，很高兴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虽然相遇如烟花一般绚烂，也如烟花一般短暂，却足以让我们记挂一生。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世间的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份感情，每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他们教会了我们成长，教会了我们珍惜，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人生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出场顺序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有些人

执着到擦干眼泪继续爱你，而有些人冷静到权衡轻重地放弃你。生不逢时，爱人逢人，所到之处都有命数。好了，今天晚上我就想分享简简单单的这些，希望你们喜欢。我记得微信公众号找到大龙好吗，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滑到页面最下方支持我一下，帮我点赞和转发。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

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喘口气，让生活忘。

在我16岁那一年，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我终于体会到，原来姐姐的生离比妈妈的死别还要难过。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7: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7: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同样也是周四，先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老师们节日快乐呀。
1: 节日快乐，其实你这个点说早了吧。
0: 这个点上班的老师可能内心你说他
1: 初中老师
0: 也得快乐吧。
1: 初中老师
0: 也不用这么早，现在也没有早读了。
1: 啊，早读都没了。
0: 嗯，
1: 那咱俩等会儿再说吧这个话题。等会儿再说。
0: 就没有早早出门的老师，
1: 嗯，
0: 先去吃个早餐，啊，再去学校吗？反正听到的啊，
1: 有一个算一个。我们，
0: 先祝节日快乐，一会儿再祝节日快乐。
1: 基本上八点头里吧，
0: 嗯，
1: 头八点我们都祝节日快乐，各位。那
0: 八点以后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就不用快乐吗？
1: 人家怎么着，老师上班，人家不查岗、不卡点是吗？你这说的，我这
0: 大学老师没有坐班的那种，到自己点才去。
1: 我这老师10点的课，好家伙，9:50我才过去。你怎么哪位老谁家的老师都和我爱人一样是吧？
0: 人大学老师都是这样的。
1: 行，
0: 你敢不敢报上他的学校和名字？马上举报信就放到学校了。
1: 那不行，
0: 坑家属第一名啊！你这是。
1: 那行吧，贯穿整个早高峰。
0: 哪个点上班的老师都有，
1: 哎，
0: 人家有那种的九点第二节课的，人家的大学老师不用坐班，
1: 嗯，
0: 到点再去，怎么了？
1: 说多了，这个感谢各位蜡烛们，就是我们打小就
0: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们。
1: 感谢各位春蚕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感谢各位植树人，
0: 哎。
1: 感谢各位花朵的守护者，还有没有？
0: 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吧？
1: 还有吗？就咱们小时候经常作文比喻老师的那些，
0: 都让咱说了，听众朋友们说什么？
1: 有道理，
0: 得给大家留点机会吗？
1: 留点吧，嗯。元宵节，
0: 好说的我们都说了。
1: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这个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还真的是应个景，跟我们的教师节有关，嗯，啊，就是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步成长它都离不开老师。
0: 那肯定啊，
1: 嗯，这个老师呢，可能是教书育人的老师，
0: 嗯，
1: 那也可能，比如说咱们到了单位之后，哎，
0: 教我们做事的老师，
1: 某位老师，当然也有可能教我们，
0: 嗯，是米老师，
1: 哎。教你做了什么事，
0: 行了，我不打岔了，你说吧。
1: 这些舞迷老师教你做了什么事，
0: 你快点的吧。
1: 哎，当然，哎，还有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对我们成人有帮助的这些老师。
0: 嗯，对，我们今天呢就一句话来感谢一下啊，教师节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他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或者您尊称他是老师的身份，
1: 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1: 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来关注9月9号在邢台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邢台市四位来自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与记者见面，讲述各自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教书育人的收获与喜悦。
0: 近日，邢台大练机场公共停车场充电桩安装完成正式投用，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同时，停车场继续实行免费停车政策，面向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等社会车辆，全天候免费开放，结束时间另行通知。具体免费车辆的范围以现场标识为准。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有29位医务人员入选。我市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获评中国好医生。
0: 即日起，即至今年的10月31日，面向全市高校在校生以及2026级新生征集反映邢台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街巷生活场景、历史文化以及温暖动人时刻、甜蜜瞬间等图片和短视频，邀请大家用镜头定格城市之美。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的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采购以及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那么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么10月1号呢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教师节快乐。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这个老师呢对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哪句话做的哪件事儿让我们一直记到现在呢？
1: 记忆犹深。
0: 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分享一下。
1: 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史台颜良。生活是自己的，心情也是自己的，保持热爱，心怀期待，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教师节快乐、后边这句话我加的，
0: 其实说的也是我们老师心怀热爱，对吧？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包括每天看到闪闪发光的小眼睛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说你没有保持对这份工作的一份热情。
1: 是的，三尺讲台一片寸心嘛。
0: 继续来关注我们大杠，早上好，蕊蕊。今天呢是9月10号，星期四，也是教师节。早安，三尺讲台有桃李，一只
1: 玉桃李，教育的玉嘛。
0: 离近点
1: 看，就是玉红同学，玉
0: 把那字儿给我放大点。
1: 玉红同学，
0: 一支粉笔写春秋，深深学子心，难忘师者恩情。感恩生命里遇见的每一位老师，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愿老师们身体安康，日子安稳，平安快乐。老师们必须得身体安康啊。
1: 就是。
0: 老师要是请假了，孩子们一天得问代课老师100遍：我们王老师去哪儿啦？我们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咱别说孩子们了，这是老师，这个家长心里都得格外的七上八下呀，对吧？你说，哎呦，这个孩子会不会耽误啊？这个老师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也不敢问太多，
1: 也不敢问。对，这个点儿我们的老师们还真在路上。
0: 你看，花老师，
1: 这个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今天要值班。哎呀，车还限号。
0: 这坐的别人车是吧？坐谁车都给他调到91.7。
1: 互相伤害啊，
0: 什么互相伤害，好节目要互相分享，都是好朋友。
1: 吴喜，哎，说到了，说我是老师，我在上班的路上，各位7:30上班，大家是几点上班啊？
0: 7:30就得到校，你可不
1: 在7:30就得到校，
0: 那个10分左右的时候老师就在路上了。
1: 哎呦，7:30就得到校，那就是中学老师吧？
0: 幼儿园老师可能也是，
1: 对，
0: 小朋友来了，你准备早餐呢，
1: 你得接，你还得准备早餐，
0: 门口还得迎着宝贝们。
1: 对，拉进去。要不然有的时候
0: 还有哭的，这不刚开学吗？还有那个刚上小班的小宝宝，门口还得哭，还得跟爸爸妈妈一一惜别，这也需要时间呢。
1: 是，要不然有的一些小朋友到了学校之后，看到老师直接往怀里钻啊，这亲呢。
0: 那就估计是中班了。
1: 继续来关注
0: 崔老师，
1: 这班身为班主任的我，已经到校了，7:12。
0: 这班主任是不是大家都抢着当啊？还是谁愿当谁当啊？哪老师也
1: 这个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班主任就是特别伟大，就是都抢着当，
0: 那肯定是
1: 。然后完了，但实际上呢，说实话，这班主任是特别辛苦，各位。
0: 梅老师，早安早安，王老师来了。
1: 哎，欢迎王老师，
0: 王老师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教师节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邢917后台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呢，教师节，同样也是县行委号

0: 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可能教师节就得限四和九呢，今天是因为周四，你分开说，要不然花老师以为你针对他呢。
0: 哎，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周四，象形尾号四和九。
1: 嗯，你小时候没有44、10、14、14、14、14。没见过是吧？
0: 北京时间是7:34，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空行情况。哎，咱看哪个小学啊？不是哪个学校哈？这个老师们很，
1: 我们普通话这种也得过一乙才行啊，才能坐上主播台的、啊。
0: 我们对上节目是有要求的，各位。嗯、
1: 小虎
0: 必须得一定要像小虎一样脸皮厚。
1: 来看一下，我们八一大街沿线上胜利小学门前，由西向东方向有压车。钢铁北路19中门前南北双方向行车较多。
0: 现在呢，冶金路各个小学门前，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冶金路在玉红育才小学门前呢，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呢，还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在稍后10分钟之后吧，会出现一波送孩子行车的高峰期。
1: 是的，其他路口路段呢都是正常通行的。我们的老朋友追梦中呢，分享了一个施工路段啊，是在中兴大街，中兴大街呢和钢铁路的交叉口这个路段上。是占用了2个车道，西南角西向东一个站的直行，一个站的是右转，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啊，注意避让一下。
0: 目前的话呢，在这个路段，我们的中兴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1: 对，因为有施工，你得绕一下，
0: 绕一下，
1: 所以说这儿通行有点缓慢。
0: 稍后呢，会同样出现一个行车的一个高峰期，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兴大街也是我市的一条主干道啊，车流量会相对大一点。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
0: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温丽说到了，说早啊早啊，教师节快乐！影响我人生的好老师呢，就是我们高三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化学老师，从来不放弃班里任何一位同学，能力也特别特别强。我们班最后50多个人全上了本二，特别厉害。
1: 哇！老师的确厉害。
0: 有没有一种可能，50多个人都上了本二？这在我们学校，这叫火箭班啊，尖子班啊，精英班。就是你本身能力就特别强。
1: 我想说，老师是真厉害。你们肯定
0: 也
1: 不差。也
0: 不差。
1: 哎，你要是赶上我俩在那个班，我俩就是那个50多个以外的。
0: 就是
1: 再不放弃，我这化学我也学不成啊。
0: 这
1: 不会。一甲氢氦锂铍硼，二甲碳氮氧氟氖，
0: 就是这要我说的话，就是我再尖子这些东西我也背不过呀。
1: 我会背，但是我不会使啊。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锂硅磷、硫氯亚钾钙，这化学有什么可能？
1: 一甲氢氦锂铍硼，
0: 二甲碳氮氧氟氖，三甲钠镁。
1: 行了，那你跟我坐一桌吧，你也是什么也学不会的。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化学还挺有意思的。
1: 做实验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对点那个对点，
0: 你这调什么东西？
1: 一会儿冒烟了，一会儿变色了。
0: 女巫的毒药是吗？
1: 做实验确实是挺好玩的，因为不经常做。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温蒂这算是老优秀的老师和优秀的学生双向奔赴了。
1: 当然也是啊，这老师对于孩子们来说肯定是有教无类的，因材施教
0: 的，
1: 根据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方法，
0: 是的，
1: 也很重要，是吧？找到适合学生的一个提高方法，这也靠老师的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人生路上遇到的这么诸多老师当中啊，有在学校当中遇到的，也有在社会当中遇到的老师，哪个老师对您来说帮助特别的大，您到现在啊，记忆特别的深刻，哪件事儿，哪个人，最想感谢哪位老师，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起立，同学们好。

0: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1: 多应景，
0: 问候一句老师好。
1: 是的，
0: 这个时间点可能很多老师也行驶在路上啊，我们也祝福各位教师们节日快乐。
1: 哎，
0: 今天应该会收到好多的祝福吧。
1: 哎，我觉得我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小陪友们，
0: 嗯，
1: 你们不跟老师打个招呼，说一个送个祝福，说个老师好吗？
0: 或者说您用语音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可以回听，截屏啊，或者是录音呐、啊，到时候发给自己的老师，是不是也挺特别的呀？
1: 啊，关注我们的后台暖，嗯，祝交通音乐广播的杜老师节日快乐，
0: 感谢感谢。我有证，
1: 我知道你有证。那、这个
0: 今天在哪儿买奶茶能买一送一啊？
1: 我们这位暖可以。等节目结束之后找一下后台把五毛钱结一下。
0: 嗯，然后我雇来的是吗？
1: 雇来
0: 祝我节日快乐的。
1: 不过之前我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老师。
1: 嗯，
0: 那可喜欢当老师了，每天自己在家挂个小黑板、回来老师板书上内容我记得门清，回来在小黑板上再复讲一遍。
1: 你现在不是也是每天在家当老师吗？
0: 那不一样。
1: 每天跟孩子对吧，
0: 就各位老师你就说吧，有那个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你跟你没有的，
1: 嗯，
0: 那你的压力能一样吗？
1: 这还真是不太一样、
0: 我先教我们孩子，我希望他能出成绩，我希望他能考得好一点、学得多一点。
1: 你也给自己点压力不行吗？
0: 对呀，我现在很有压，就是我小时候讲课那我是不吃任何压力的，我就纯快乐、我就纯讲课、让我自己开心。所以有没有任务这一点啊，对于老师来说可能也比较重要。
1: 哎，
0: 欢迎大家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呢？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周四，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怎么样？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表扬我，
0: 表扬你，表扬你，我又不是老师，我表扬你。
1: 田老师，表扬我。
0: 我有你这样的学生，气得翻白眼儿。
1: 人家刚说了，
0: 分分钟不想干了。
1: 人家刚说了，不放弃任何一位。
0: 对，所以我当不了老师。我觉悟不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教师节各位老师辛苦了。那同样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说到了，说教师节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大家呢可以无论是文字语音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后台，我看行9幺7后台留言互动。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在公园西街一直到全南大街整个沿线上南向北属于常时的缓行的状态，因为这儿还有小区，也有出车口，还有我们的大学，所以建议大家呢绕行其他路段，平行路段冶金路或者是太行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冶金路的堵点啊出现在全南大街以南的位置到团结大街，这个南北向行车还是比较多的，玉红小学门前位置。
1: 然后因为这条路呢学校会相对集中一些啊，那早高峰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会略长。不过呢今天相较于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天气不太顺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了。
0: 是，
1: 目前的话是可以处于一个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堵点呢是出现在了我们的香都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在眼科医院的门前。那东向西日常压车吧，一直到了我们的紫金泉汽配城门前。
0: 是的，还有中兴大街和钢铁路西南角，因为这儿有施工的原因，所以西向东车辆的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1: 当然北向南也会受到些许的影响。
0: 对，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可以来绕行，因为这儿施工一时半会儿的它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车辆也会越积压越多，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一下。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教师节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一位恩师是谁。当然这个老师的话我觉得可以是传道授业的老师，当然也可以是我们这个来单位之后带着咱们的老师，教咱们整个的一个
0: 有技能的，
1: 是的，当然也可以教咱们人生的。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幺7后台留言互动。
0: 来看我们的可乐，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是我们眼里特别严厉的一位老师，那会儿上课提问就是3个问题，有一个答不上来那就是站着听课。我属于学习还行吧，都不爱背书的，所以每次都是第二个提问我，然后历史课站一节。
1: 你看咱们文科的话无论是这个历政地等等这些，就是他需要背的内容居多。然后完了之后包括语文课本也是动不动就是通篇，尤其是高中课啊，高中初中
0: 文言文都得背，
1: 通篇背诵。所以那个时候就背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历史的话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很多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要去记啊。所以我觉得可乐啊你们这个老师真的很严厉。
0: 那不然的话你也记不住。像中考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开卷考试，历史和政治，那时候书上贴满了各种的资料。
1: 真是
0: 地理中考考
1: 文综中考
0: 不是生物和地理就已经初二的时候就结课了，应该是
1: 中考。我印象当中地理应该是考的，因为怎么着我因为这还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背地理来着。
0: 我怎么记得都已经结课了呢？那你记得成高中了。
1: 是吗？
0: 有可能。
1: 你把我说的不自信了，真的。
0: 就是开卷考试，你就翻书各种的查书，那书上有报纸剪下来的试卷，卷题你剪下来的答案剪下来。你不是开卷考试啊？
1: 不是，你们开卷考试书上可以贴这些东西吗？
0: 当然了，资料是可以贴的，但是就是越是开卷考试，他问的这个方向啊，包括他的这个题，你。

0: 因为他的理解能力啊就需要越强，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你不知道你书上这么多答案你要往上抄哪一块。
1: 我们老师是只让带一本书，你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到书的字里行间之间，你不能往上贴。我想起来了，贴的话要扣分的。

0: 的中考啊，对啊，
1: 就
0: 零几年那时候
1: 是这样啊，
0: 开卷考试你
1: 不让贴，
0: 让贴答那个答案资料吗？我怎么记得有啊？
1: 你可以往书上腾，
0: 密密麻麻的，就你抄你都不知道该抄哪块儿，你不知道人家题问什么呢，让你答什么呢？
1: 哎，各位老师们，就是有带初中的吗？
0: 那肯定得有啊，
1: 对吧？带初中的听我们节目的这个点儿
0: 开始了。
1: 上课了吧的呀，
0: 准备上课了。
1: 各位这个初中的老师们，如果您要是知道的话，您跟我说一下，就是我们俩现在已经
0: 要打起来了的，
1: 对，变不过来了。
0: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
1: 我还是记得他应该是不让贴的。
0: 一会儿问问大家吧。